有我居到你，发觉我咪要爱的伊阿里里，我把伊来与伊来卡子伊玩，马的对棒啊，我 iHeartRadio， 贵人伊了，我的阿子阿娃多。